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南无斯卡尔维瓦德维安巴汉斯。Vitira Vashigara Bhakta Tira Vashigara